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在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问时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6号在安理会审议南苏丹问题时发言，强调应维护该国国家稳定。记者6号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个和0.8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中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6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中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6号对外发布《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安全发展15/5规划》，旨在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强化监管效能，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 推动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记者六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300亿元人民币，28万亿阿根廷比索，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今年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中央气象台6号傍晚发布最新消息，预计台风白海豚7号白天移入东海，逐

0: 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经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容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前沿领域，被视为继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范式。它使智能体通过物理实体与环境实时交互，实现感知、认知、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涵盖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等多元形态。中国发展报告2025显示，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在2035年突破万亿元。面对这波汹涌而至的蓝海浪潮，作为中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贵州，没有选择观望，而是果断躬身入局。今天节目开始，贵州台记者就带您走访贵阳、贵安新区、安顺等地，去发现从一颗精密零部件的国产化突破到整机智能制造的产线轰鸣，从海量行为数据的采集标注到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的稳定输出，贵州正在以多点开花的态势接住这波万亿级产业机遇。
2: 这个叫行星滚珠四杠，一台人形机器人呢，它会用到14个，占了19%到25%。目前有两大难点：精密级的加工、量产问题。
3: 一台人形机器人能流畅的弯腿、抬臂、行走，靠的不是肌肉，而是隐藏在关节深处的精密传动部件。这个核心零件此前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今年位于安顺的贵州某智能传动贵州有限公司采用全新复合工艺，成功实现批量生产。更令人振奋的是，团队创新引入钛合金材料，在保证强度的同时，使单台机器人整机重量减轻约40%。这对于提升机器人续航能力和运动灵活性意义重大。公司联合创始人叶盛告诉记者，技术突破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要快速嵌入整机供应链。
2: 面对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万亿级的赛道，我们也在积极的布局切入整机的板块供应链，加大贵州基地的投入，形成规模化的效应。贵州呢，可以依托于我们本地的一些数据优势，对这些具身企业做招引，我们可以很直接的与这些企业做对接交流。未来我们会向着模组化组件去做研发。
3: 叶盛所说的数据优势，正是贵州近年来厚积薄发的核心竞争力。从整机企业的角度，机器人不仅需要强壮的身体，更需要聪明的大脑，而大脑的聪明程度取决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和规模。具身智能可以理解为大脑和身体两部分，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双轮驱动。贵州恰恰在这两条腿上都迈出了坚实步伐。走进贵安新区的一个以具身智能为特色的产业园区，记者感受到一股热气腾腾的创业氛围。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短短一年，园区吸引了15家相关企业入驻。从机器人制造到数据采集，产业链条日渐清晰。园区内一家科技公司的

0: 生产车间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是园区首家投产的机器人企业，最近正加紧生产广东订单，40台潜伏式搬运机器人正在进行出厂测试，预计年产量10000台。该科技公司公共事务部主任吴林：
1: 我们连续测试48小时以上才会交付给客户。我们把移动机器人和 3D 视觉感知结合得比较深，不只是做机器人本体，也具备底层感知和控制能力。园区在智能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方向有一定的基础，方便我们对接产业资源、应用场景和人才资源。
0: 除机器人制造外，园区重点引进了一批数据采集标注企业。贵州某大数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AI 全场景的数据标注公司，主要为京东、百度、阿里等头部企业提供服务。公司总经理赵顺刚：
2: 目前的话，我们能做到99%的质量管控，每日的这个产能达到10000级。在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具身智能采集加标注，一直在全国布局，这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国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基地落在我们的贵安新区。
0: 为什么选择贵州？企业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这里的产业基础、集聚效应和政策服务都颇具竞争力。目前贵安新区算力总规模突破160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为机器人算法开发、模型训练提供支撑。贵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子珍：
3: 聚焦于具身智能、智能驾驶标注这两块，目前重点招引的有21家企业以及一些龙头素材工厂做数据采集工厂，以产业链招商的方式在进行，吸引相应生态的上下游的企业。
0: 高质量数据标注是具身智能的源头活水，贵州各地围绕如何喂饱机器人的数据竞赛已然开跑。在贵阳市云岩经开区，23家数据标注及 AI 数据服务企业已落子布局。贵阳市某数据有限公司是中国国内首个聚焦高质量具身交互数据的规模化产能平台，3月入驻后已有300多名员工开展业务。该公司项目经理李炯煌：
4: 我们正在做的是具身智能无本体采集，依托这套设备和我们这双手，可以模拟机器人的日常工作，比如清理桌面垃圾，代替机器人的手臂一些运动，数据可以上传到平台上面进行标注和质检，让机器人学习。
0: 该公司总经理高元清：
5: 目前全球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还是有90%的一个缺口，数据的话已经是比硬件更稀缺的一个核心资产。我们同时具备了数据生产到一个场景验证、模型赋能，还有这个机器人孵化，与5家学校建立了一个产教融合基地，辐射园区企业500名都是在做我们自动驾驶啊、具身智能的一个标注。我们预计的是在贵阳这一块落地100台到200台的一个本体的一个机器人，最起码能提供1200个就业。
0: 贵州作为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布局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智算能力位居全国前列。贵州智算芯片超40万张，算力总规模达170.98 EFLOPS， 数据标注企业超110家，从业人员达1.1万人。从更高维度看，贵州并非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算力仓库或数据车间，而是试图通过具身智能这个切口，完成一次从数据资源大省向智能产业高地的跃迁。前不久，贵州省具身智能创新中心项目正式签约落户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打造面向全行业的具身智能底座能力平台。同时，贵州特有的优势产业集群，能源、白酒酿造、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电池材料等，也为具身智能提供了大量真实且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在制度保障层面，出台数据产业政策10条，对落户数据标注企业按业务收入3%奖励，单价最高500万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建立挖掘、匹配、推送、对接、撮合、签约6步闭环机制，确保从技术需求发现到项目落地签约的全流程高效透明，实打实的基础为贵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智源机器人、帕西尼感知科技等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纷纷落地贵州。贵州大数据和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6: 这个产业是以数据为牵引，这两个项目标志着我们引入全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为我们数据工厂奠定了一个核心基础作用。我们在贵安新区推进数据工厂的建设，从数据采集到数据标注、加工处理、交易流通，都能够实现全过程的处理。我们在各个领域开放场景，为这个产业发展能够提供赋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入夏以来，欧洲遭遇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峻的极端高温天气，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防暑降温产品需求随之井喷，在各大商超被一抢而空。与此同时，江苏各大企业生产的多款避暑神器正以火热的节奏全速运转。稍后随江苏台一同去关注缕缕凉风从江苏吹往全球。
9: 7月10号，4000多台国产壁挂风扇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搭乘波音777全货机奔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后续将转运至德国各地，为热浪中的欧洲送去一份清凉。南京某外贸企业经理蓝风阳介绍，
10: 今年夏天欧洲持续高温，消暑纳凉的需求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轻便实用、安装便携的挂壁风扇在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在线上和当地线下实体店的销量暴增。
9: 蓝风阳说，从今年5、6月份开始，他们就着手开展欧洲风扇出口业务，这项业务是首次在南京口岸使用跨境电商个人购模式申报出口，实现海外线上下单，国内快速发货，国外终端配送到家，整个链路十分顺畅。目前订单还在源源不断增加，后续还将有4000多台壁挂风扇从南京出口至欧洲。小小的壁挂风扇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生动体现，也是南京口岸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缩影。南京新生委海关快件监管科二级主办万杰介绍，
11: 针对冷风扇等降温神器在跨境电商渠道出口的热销现状，我们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同时运用智能审图、同频比对等非侵入式查验手段，有效提高查验效率，切实助力国货抢抓海外清凉经济风口。
9: 在中国市场热销的夏日手持小风扇，这段时间也成为欧洲街头出镜率最高的消暑单品之一。苏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申广平告诉记者，
12: 这些是我们近期生产的一些产品，差不多有20000台左右。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出给欧洲的一个客户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是出给德国客户，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在接一些订单啊，然后总共加起来现在还未出货的差不多有10万台左右。
9: 目前公司生产的手持小风扇、挂腰小风扇等供不应求，产品远销欧洲、东亚、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比如说我们那个商超的一些客户，他一次性可以给我们下个差不多1、2万台，翻了得有个小10倍是有的。目前我们产能方面的话，是已经从原来的差不多6000平米的这个厂房扩充到了9000平米。通过这个订单增加的这个机会，我们迅速的去欧洲去布局我们的市场。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9月份会去巴黎的这个卫浴展，还有这个建材展。
9: 这波海外订单热浪在江苏的空调生产车间里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走进某外贸企业的总装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些移动空调即将出口到欧洲市场。一台移动分体式空调可以撬动千万里之外的欧洲市场。据了解，欧洲空调普及率只有约20%。一方面，欧洲大量老旧建筑墙体结构复杂，没有预留空调管道，历史保护建筑严禁外墙钻孔，另一方面安装费用远高于机器本身，使用成本更是高昂。这道多重痛点叠加的高墙硬生生被江苏制造凿开了道口子。公司副总经理许传刚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除了针对使用场景进行产品创新，还在生产环节不断提升产品适配能力，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 产品精准切入了欧洲用户的痛点，因此一举脱销。
13: 第一个就是我们封底机安装需要预约一个时间，我们这款呢属于即插即用封底机的话，我们正常市场价卖大概要600到700欧，但安装有时候要达到1000欧，所以无论从成本还是时效，应该它的优势比较突出。
9: 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领导者，公司从2005年开始生产移动空调，95%以上产品远销北美、欧洲等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公司在欧美及亚太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约30%，稳居行业细分领域第二名。其中，移动空调品类全年销售可达50万台，明年销售预计可超100万台，今年销售额比同期增长了10%。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被迅速清空，电商平台已售出2万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许传刚，
13: 我们原先备货2万多台，估计能卖到8月15号，结果上周四全部爆仓了，一套都没有了。生产是跟得上，主要是考虑到一个运输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明年我们的规划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我想在未来的一年，我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可能会更加的突飞猛进。
9: 这场爆单的背后是长达20年的海外市场深耕，如今海外需求猛增，但公司并未被打乱生产节奏。综合全球局势带来的物流不稳定性、空运的高运费等因素，许传刚告诉记者，未来公司将一方面坚持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发展理念，通过持续技术创新打造产品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海外产能，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将有效扩充全球供货能力。
13: 产品研发就根据这个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包括它的一些法规，研发出来一些对应的产品去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嘛，就还是加大市场营销的一个力度，更多的去走出去，就是说去把这个产品就更深的推到市场的各个角落。
9: 欧洲热浪摧毁了消暑市场，同样给智能消杀领域带来新的海外机遇。最近，常州某公司自主研发的激光灭蚊器，凭借雷达探测、激光灭杀的核心技术火到了海外。公司研发工程师吕永良介绍，这款设备综合运用了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和 AI 视觉三重识别技术，能够识别2至20毫米的飞行昆虫，3米内命中率97%，6米内命中率95%。产品主要面向家用场景，同时也适用于钓鱼、露营、野餐等户外活动。
14: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在检测到之后，再给它一道激光器，对它发射一道能量，去给它击中蚊子。
9: 企业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川告诉记者，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源于一段实拍视频。王川在老家溧阳的河边草坪上进行产品实测，并录制成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后，播放量迅速攀升至数千万，直接带动了众筹订单的爆发式增长。目前，海外众筹订单达4500单，总金额突破270万美元。企业将于今年7月开展小批量试生产，8月实现规模化交付。王川，
15: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9: 在全球高温带来的市场机遇面前，一批又一批国货正从江苏扬帆远航，跨越山海，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一份来自东方的凉意。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米斜街坐落于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是什刹海两大知名斜街之一，另一处为烟袋斜街。百米就是白色的白，大米的米。这个名字十分有趣，已经列入了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元代这里紧邻湖岸，居民临水而建，形成这条不规则斜街，打破北京规整棋盘街巷格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有的是说这里曾经是码头囤放大米的地方，有的说是斜街百米长的谐音而来。相比起周围游客云集的热闹街市，百米斜街安静沉稳。这里有张之洞等名人故居沉淀下的厚重历史，也有咖啡馆醇香勾勒出的新式胡同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行走其间，去读懂老城独有的包容气韵。
7: 百米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接地安门西大街，出斜街西南口就是什刹海荷花市场。在忽必烈时代，这里是积水潭的东南堤岸，路北的位置还是古海港一片海面。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丁珊珊说，到了元末明初，随着水域不断缩小，昔日的水岸便形成了这条独特的 S 型斜街。
8: 百米斜街呢，它位于什刹海前海的东南岸，当年呢是前海的南岸，居民都在这儿面水而居，它的格局形成呢是跟什刹海的水域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百米斜街的名字由来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呢始建于明初，有一个叫百米寺，当年呀在百米斜街的西南口，所以呢这条街在明万历年间因寺得名。另一个说法呢是这块呢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曾经在这里储存的从南方过来的大米，所以呢叫百米斜街。
7: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几千条，但这条300多米长的百米斜街位置特殊，它一头连着中轴线的皇家气渡，一头牵起大运河的千里漕运。
8: 这条街东街天安门外大街与后门桥紧密相连，后门桥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漕运码头的终点，也是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节点。那它西街呢，是北海的北门，属于隔路相望。这条街是位于大运河文化带和中轴线相交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交汇点，连接着大运河商贸文化和中轴线空间格局的一个纽带。
7: 顺着胡同往深处走，来到百米斜街11号，青砖隐蔽，朱漆大门，参天国槐，都透露出非寻常人家的气度。1907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奉旨进京任军机大臣，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当时的张宅横跨四路院落，几乎占据了半条胡同。
8: 这个呢，就是张之洞的故居主院。这个大门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个风貌，朱漆大门。进来以后呢，我们首先可以看见的这两个古树，有1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院里边有4棵古树，这两棵在前院，后院还有2棵在居民院里边。
8: 这个就是青砖的圆月门，这也是他们当年的古迹。
7: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院落深处的2层砖木绣楼，曾是深闺女子眺望繁华什刹海的窗口。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余明，如今就生活在绣楼里。
3: 当年张之洞是清末中兴的名臣，搞了涵阳兵工厂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建设。1907到1910

0: 2009年，张之洞在这儿住了2年，后来就去世了。进院的右手第一间呢，是他处理政务的，后面有很多的家属啊，或者是幕僚啊等等等人住在这里哈、啊。最后的这个绣楼就在这个位置。过去嘛，女孩子出阁之前哈、啊，都是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那么所以呢，大户的人家呢，为什么要绣楼呢？一定要有楼呢，就是他能够在这边看见外面。小姐没有出阁之前，登在这里啊，看见整个的什刹海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周围的景色。
1: 张之洞去世后，这座宅院几经易主。1930年代，哲学家冯友兰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此后，百米斜街11号成了学者们的聚集地。哲学家张岱年、历史学家张衡、辅仁大学教授李细余等学术大家云集于此。闻一多遇难后，冯友兰还邀请闻一多的夫人和孩子们搬来同住，以便相互照应。如今，这里成了居民宅院。在院里住了60多年的张大爷，见证了胡同的沧桑变迁。
2: 住好几十年了，楼房还不愿意住，住惯了这地儿了。原来我小时候来的时候，河边没人都，晚上都不敢出去，特清静。一般大人都嘱咐别出去啊，后边没人，危险。现在这成一景了，风景区了。主体街道什么都没怎么变，历史感、后龙感还有。算我们这么大岁数，坐着一聊天什么，原来都不愿意走呢，住这还是有感情了。
1: 然而，这条承载了600年记忆的胡同，也曾因年久失修陷入困境。大杂院四大乱建，基础设施陈旧。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介绍，从2013年开始，社区陆续对胡同进行更新改造，老街的面貌日新月异。
3: 改造之前，这条胡同有很多的搭建的煤棚子、杂物间儿，遍地都是。后来呢，根据咱们城市的发展的需求，这条街呢也进行了全面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进行了清理和拆除，还有架工线入地、路面的整修、公厕的改造等等，基本上让整个的胡同呢达到了现在的一个状态，更加宜居。
1: 随着百米斜街更新改造的推进，独特的地理文脉也吸引了一些新型文化业态扎根。百米斜街1号是风道三峰太极体验馆，人们在这里伴着柔和的禅音，缓缓地舒展一套太极，体会内心的平和。在传承人张一鸣眼中，清静的百米斜街与动感的烟袋斜街完美对称，巧妙契合了太极一动一静的东方智慧。
4: 百米斜街呢，坐落在中轴线，与太极千年文脉相融，具有天然环境，中正安舒，很方便体悟人体中轴，修身心养安康。这条街的特点，闹中取静，恰好契合太极动中有静、静中生动的内涵。在胡同里啊，站在丰子宫，走着乾坤步，喝茶论道，晒晒太阳，很容易找到静定合一的状态。
1: 百米斜街9号是一家咖啡馆，顾客彤彤是第二次来。百米斜街的生活化场景与精致咖啡馆交织，让他觉得很接地气。
5: 胡同里很亲民的感觉，生活化、绿化好了很多，车道的车也都排得挺整齐的。
1: 从中轴线到大运河，从漕运码头到张之洞故居，从咖啡飘香到静谧太极，百米斜街穿越600年时光，一面诉说着历史往事，一面涌动着鲜活气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老居民于明说，如今才真切品味到老北京和胡同的独有韵味。
0: 小时候破破烂烂，坦白的讲，小时候也从来没觉得北京特好，但是这个东西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你文化的一些感觉。我出国以后回来，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觉得北京是有很多历史的味道，你去很多繁华的城市它没有那个历史的味道。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我觉得北京就变得更漂亮了，塑造一个好的环境给居民了。现在外地朋友来，我就是带你参观一下，我再看看这个，我带你看看那个，我很喜欢推荐我的城市。这条胡同是这个的一个缩影，整个这条街变得更规整了，然后也更有味道了哈。我觉得这两个都兼具。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省宁德市柘榕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见证了薛灵伟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宁德市浙荣县，有一座传统村落叫做薛灵伟村。这是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却以其独特而精湛的剪纸文化而声名远扬。当地的剪纸艺术历史悠久，

0: 远流长，它见证了薛岭尾村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节目最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浙蓉薛岭尾村，一起去寻觅剪纸艺术点缀下的传统村落之美。
1: 一条条村道干净整洁，一座座院落焕然一新，一张张剪纸点缀家园，白墙灰瓦中开出了剪纸大红花。不少来自周边县城的游客慕名前来参观游玩，打卡拍照。走进薛岭尾村，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返。薛岭尾村干部吴雪香：
2: 我们村是福建省级的金牌旅游村，我们将剪纸的元素的作品融入到村民的房前屋后，包括我们的楼道啊、屋檐啊各个角落。
1: 福建省浙蓉县凭借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浙蓉剪纸，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这其中有着400多年的剪纸传统文化历史的薛岭尾村，家家户户的妇女都会剪纸，村里逢年过节也会剪一些窗花来装点门户，是远近闻名的剪纸特色村。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
3: 剪纸的历史很悠久，我们浙蓉剪纸始于唐代，最早的剪纸像我们奶奶这一辈最早的剪纸呢，还是应用于一些我们的逢年过节的一些窗花呀，还有我们的一些祭祀啊、祈福啊，包括我们一些作为刺绣的一些底样啊，我们后来呢才慢慢的把它装裱起来成为镜框，然后现在在我们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下，我们剪纸作品就变成非常精美的一个艺术品。
1: 这几年独具特色的剪纸文化逐渐成为薛岭尾村致富的新路子，然而在过去，产业薄弱、思路欠缺的问题曾经较长时间影响着薛岭尾村的发展。吴雪香回忆，昔日的薛岭尾村山林多、田地少，可开发资源有限，过去传统种植业零散，经济效益低下，难以维系村民生活，大家纷纷外出打工，村庄一度沉寂。
2: 我们在2019年之前，这个村是一个软弱放散村，帮子弱，村财少，群众散的这个现象。因为这个村一直有一个传统的习俗，有这个乡贤诸葛会，那么乡贤诸葛会就是我们在外的乡贤全部会为了村里面的发展，回到村里面来建言献策，帮助谋划村庄的发展。
1: 2018年，在政府的支持和乡贤诸葛会的推动下，薛岭尾村开始悄然发生着喜人变化。正是一把几乎人人都会舞弄的小剪刀，成为了剪出薛岭尾村锦绣前程的金剪刀。到现在，薛岭尾村家家户户都会做剪纸，村民们通过剪制、加工、裱框、研学等形式，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从吃住行到购物娱乐的一条龙服务。薛岭尾村利用剪纸发展产业，带动了乡村振兴，也因此弘扬和发展了剪纸文化。其实在决定发展剪纸产业之初，薛岭尾村就通过建立导师帮带制、文旅特派员制度，引进孔春霞、金素清等浙蓉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帮带导师，开办公益培训，培育薛岭尾村剪纸能手等，为薛岭尾村发展剪纸产业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剪纸人才队伍，成为文化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在薛岭尾村剪纸展示馆，浙蓉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孔春霞正在给村民讲解剪纸技艺。只见他手中的剪刀优美地在半空中飞舞，很快一张普通的红纸变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 不只是给村民培训，孔春霞还会不时到福建省内高校为学生授课。
3: 因为我们是传承人，本身就有义务培养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一些侨女，一些愿意学习的，我们都义务的培养他们。
1: 剪纸艺术培训不光练就了村民们的好手艺，更提振了大家的精气神。薛林伟村还以剪纸作品展览形式鼓励村民创作，举办各类剪纸作品展等，一些民间剪纸艺术家获得鼓舞，重拾手艺，将美学与乡村生活融于一体，塑造出人们向往的美学体验，吸引了各地游客接踵而至。在美学经济的引领下，2023年村里陆续涌现了31座剪纸风格的特色小院，并发展成特色民宿，受到市场欢迎。剪纸春联、DIY 热转印、剪纸 T 恤，薛林伟村的剪纸文创展销点红纸屋成为游客热门打卡点。此外，村里还有剪纸亲子研学、真人 CS 等游乐项目受到青睐，让古老剪纸文化绘出了青春色彩。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金素清。
4: 接下来我们打算会做一些文创产品，进行一些剪纸家的一个模式，让剪纸跟我们的高山白茶、跟我们的土特产太子参啊，还有跟我们的刀剪啊进行一些搭建，通过这些平台让我们的剪纸、让我们的这种的特产走向世界舞台。
1: 2023年5月，这种剪纸受邀参加中国澳门、马来西亚等地文化推介活动，剪纸摆件、定制书签作为伴手礼赠送给活动贵宾，促进了国际友好交往，也推动着当地剪纸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种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2: 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过去的作品都是表现地方的风俗习惯，把我的作品拿到海外去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呢，看到这里好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非常喜欢啊。
1: 具有当地特色的剪纸美学，犹如投入山村的一颗颗小石子儿，漾起一弯弯涟漪，延伸影响到薛林伟村产业、文化、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让薛林伟村的传统农村农民开始向美丽乡村、美好农民蜕变。乡村振兴也呈现出浓郁的当地特色与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宁德市柘荣县有关负责人张小荣。
5: 我们正在这里打造世界非遗加旅游、文化加旅游、农业加旅游的网红村。在这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柘荣剪纸，也就是世界非遗的大众化、产业化和活化的传承，许多游客啊慕名而来。
1: 如今薛林伟已经形成了以非遗剪纸为主题的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产业链条，力争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一张薄薄的红宣纸剪出了村子的传统之美，剪出了贫困山村的希望，也剪出了文化致富的发展道路。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4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

0: 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中国海关总署7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 4.66 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5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院士解码未来产业，6G 如何打开万物智联新空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世界。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新西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何志云，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8: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这一成绩的取得着实令人欣喜。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脚步明显加快， 优质服务如璀璨星辰般在国际舞台上

0: 绽放光彩。一方面，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衍生出特色服务，如中医养生、文化艺术交流等，他们带着东方韵味走向世界，为全球注入新的文化魅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先进的数字和科技服务，像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等，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在世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也大幅提升了中国服务的国际影响力。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发展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文化旅游产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服务贸易总额的增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的提升，是中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力证明。在过去，中国服务贸易可能更多依赖传统服务业，如今，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崛起，充分说明中国正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综上所述，今年的上半年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和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进步、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综合体现。这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贸易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海外侨胞，我既深感自豪，又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潜力。这不仅为侨胞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让我们能参与到更多合作项目中，还成为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桥梁。我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将中国的优质服务推广到更广泛的地区。相信在未来，中国服务将凭借创新与品质，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话题。
3: 十五规划将 6G 纳入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是夯实下一代通信技术优势、开拓经济增长新赛道的战略部署。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网络与交换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平，欢迎张院士。张院士是移动通信的专家，长期致力于移动通信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为我国自主技术成为国际主流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了解到 ,6G 的目标是通过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个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智能社会。未来 6G 的能力提升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4: 在江苏南京的一处会场，记者看到一项连通北京到南京的全息视频通话技术，成功将影像进行了上千公里的无感传输，延时只有300毫秒左右。工程师介绍说，传输数据的骨干网将北京节点的数据流快速传输至南京节点，再借助他们在室内部署的毫米波基站，完成最后一公里的无线传输。而在不远处的紫金山实验室内，还有多项 6G 相关的关键技术正在研发测试当中。除了有更强的通信能力， 6G 网络未来还能实现对物体运动的感知。业内人士介绍，未来随着低空经济发展，空中无人机数量增多后需要有序管理，而广泛分布的基站可以为相应能力的落地部署提供便利。
3: 张院士，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说 5G 现在我们都在用，速度已经很快了，那还有必要再用 6G 的技术吗？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6G 究竟是什么，它的必要性究竟在哪儿？
5: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它已经超越了这个问题的本身了。就大家知道，就是在我们通信的过去的通信的话呢，基本上完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那是在 4G 的以前，就 1G 2

0: 二 G、三 G、四 G，那么人与人之间可以通信。到了五 G，我们说要做到人机物的这个通信。那么这种通信的话呢，它已经超越了对人的通信的这个要求。它第一可能需要宽带的，第二它需要这个比较高可靠性的，第三的话呢，它还要在这个灵敏度上，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时延上要有一定的控制，因为你对机器的工作，你必须是得到它的时间是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边五 G 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这个维度的提高，但到了六 G，我们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满足于这个五 G 的人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到了六 G，我们实际上看到我们所处的对象，大量的对象它实际上是有这个智能的，就它有一定的思考的学习的能力。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如果还用过去的这个人机物之间的这种通信的话，它肯定就不再满足我们的要求了。所以我们把六 G 变成了这个人机物和智能体。啊，具有这个像人一样具有这个思考能力的这样一个通信的这个主体来进行这个通信。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动作，就是我们第一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外，还完成这个模拟的人，就是数字的人，
1: 虚拟人，
0: 以及这个具象的话的人，就是我们的叫这个机器的人，就是这三个人之间，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话呢，高速的这个交互。那么这交互里边，他们需要一些一些这个对他的这个交互的这个信息的话呢，有实时的要求，然后还有这个比方说在其他方面都有比原来高得多的要求，所以它的维度方面提高了很多，所以对通信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您刚才说到维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我看到了一个说法让我觉得很玄幻，就是六 G 移动通信技术还能让人感知到味道，还能闻到花的芬芳，真的能实现吗？在现实当中通信技术怎么能实现这样的味觉的传递？
0: 对，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就是我们把这些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做一些传感器的话，我们是应该能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化的东西，然后再通过我们的管道或者通过我们的通信的这种手段把它传过去以后，实际上我们是能够把它恢复过来的，恢复到原来的过程的。所以你比方人的触觉我们现在用机器手我们在远处做手术的时候，那么这个手术我在远处做的动作的话呢，一定跟我在近台的这个人他要一致起来，对吧？他的所以触觉就很重要。我们送一束鲜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能够除了欣赏这个鲜花的带来的这个鲜艳以外，那么这个鲜花带来的我们的嗅觉我们也是能够传过来的。实际上在这里边只不过是说我们可能需要它的处理的这个，一个是传输的带宽可能会更宽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恢复过来的时候，用它的一些数字化的技术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这个应该是都能做到了。我们把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把它探测到并且能够变成数字化的话，我们传给远方，我们一定能够把它恢复过去。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讲，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想问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看见六 G 给我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指的是在通信信号的覆盖、网络速度的提升方面。
0: 我觉得它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就从覆盖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做陆地的移动通信，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实际上除了陆地以外，要把海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天空深空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而且这种通信呢就是无所不到的，都能达到，叫 ubiquitous， 这就是泛在的，就是信号首先是泛在的，对吧？然后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信号我们可能是多模态的，就是它除了你的这个我们的常规听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以外，它把嗅觉触觉都给带过来了，对吧？我们实际上能够把芬芳的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世界的话，把它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让机器人去跟我们之间做一些高效的交互，跟我们的数字世界做高效的交互，让数字的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它能够非常的丝滑起来。这是我实际上看到的很多情况下，因为这个交互不是很流畅，所以你看那个机器人之间这个动作看着也不是很丝滑，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的这种通信能够做得比较流畅的话， 那么它的跟外界的这种交互，在通信的带宽和这个感知的这个世界上能够非常丰富起来的话，

0: 那我们的机器人也是能够丝滑起来的。六G就是把这些动作的话，它能够把这些一系列的动作的话呢，都能够快速的让人感知到，并且能够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里边去，这样我们去做相应的一些反应。比方说，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打理房间啊，帮我们去做饭啊，帮我们养老，甚至帮我们的养老，对吧？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未来的这个还是让机器人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去。 其实这点如果做到的话，我对我们生活是会达到极大的改善的。
1: 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布局未来产业，六 G 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您觉得我们如此的重视六 G 未来的发展，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制高点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个六
0: G 它的制高点的话，应该就是说，它是在所有的，它除了这个通信的本身以外，它实际上还辅能了我们的千行百业的。实际上，千行百业在他们的这个。 运作或者在他们的管理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信息化包括信息的这些数据的交互啊等等的话，都是需要通信来完成的，对吧？这而且在任何的场景下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六 G 的话呢，就是它为这个智能化的通信或者说这个泛在的通信的话呢，来提供这样一个手段，让我们无处不在的或者说让我们很快的能够。 能够接收到我们的数据，并把它恢复成我们的原样，啊，这样的话，六 G 实际上，它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实体的面对着实体经济，它会对实体经济进行这个促进的作用。所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最后来归结到一定，就是我们的信息是不是能够可达性，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可达性可能包括几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规定的时间里边能够很快的达到，而不是说它可能你今天的数据明天才给我，那已经没有用了。它是有数据本身，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也是有时效性的。那么这种高效性，它应该。 通过这种无所不在的通信的话，能够给我们快速的达到，所以它在使能千行百业方面的话呢，它实际上对我们它是一个助力的作用，基础的助力和基础的作用。
1: 那它六 G 发展的本身，是不是也对于我们相关的行业和产业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提升？是的，
0: 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过去把它叫一个叫做。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数字产业化，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在的这些通信，像六 G 来发展，但是产业数字化，就是我们要把产业进行这个转型，转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在数字领域里边，比方说我们通过这种各种这个先进的通信的技术的话呢，来再加上我们的控制技术，过去实际上是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包括这种。 感知的技术，它是各做各的，各个模块各做各个模块的。现在我们通过六 G 这种有效的配合起来的话，他们做的事情应该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在做通信的同时，也把这个控制能够给我们做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像机器人，它的这种各种的控制，包括我们人工智能，除了这个对语言的这种推理啊、逻辑上的推理等等以外，它还应该。 具有这个掌握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能力，对吧？这才是最主要的。像机器人一样，跟人一样去掌握一件工具，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比较难的。而且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没有做到。当然，我们六 G 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跟外界的这种感知和交互以后，能够把这种意图能够告知告诉给我们的这个通，让我们的对象去进行快速的实施，来高效的工作。这就是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非常大的。刚刚您给我们重点讲了我们的六
1: G
2: 网络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其实对空、天、地、海也有更广范围的覆盖，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生活打开更多的想象空间。继续来看报道。在江苏南京，一块模拟守门员的挡板在高速摄像头的辅助下，可以实时分析足球的运行轨迹，快速预判完成守门动作。 瞬间反应的背后是6G与 AI 算力的近距离融合。除了有算力的加持，未来6 G 与 AI 的融合还体现在网络使用者的变化。智能机器人就有望成为6 G 时代接入网络的新群体。发现气体泄漏。
3: 呼叫协同机器人。现在我身后这个场景呢，模拟的就是未来我们在月球表面建设基地时。

0: 互联网，实际上我们现在享受的就是移动互联网，我们过去享受的是互联网。那么互联网的经济是信息经济，到了移动互联网的话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高速移动者，就它跟你的这个高速移动者。那么到了这个 AI 时代的话呢，我们应该能够它给我们带来，它也是一个 AI 技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一个通用技术。那么它通用技术一定会带来一个大的这种改变的。那么这种改变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讲，它带来的这种变化是这种 S 型的这种变化。那么它会给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话会发生这个会给我们生产力啊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人可能更多的是在生产关系上来做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对它的这个掌控啊，对它的防范啊，
1: 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6G 能够早日应用。我看到一个预测说2030年左右能够实际的落地应用，您认同这种预测吗？
0: 按照这个3GPP 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这个预测的话，它应该10年一代嘛。2030年它就正好是在这个节点上，而我们也都是按照这个节点来做的。当然我前面讲的这些东西有些可能我们能实现，但有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在一些进一步的发展里边去做的，比方说7G 啊 8G 啊再去做。因为通信这事情是一个刚性的需求，那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我们可以去跟我们的同伴进行有效的交互，他能知道我的感情，我能把我的感情变成一种文化让你理解了，你对我的这个那么6G 的话呢，正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到，能够做得更精致精美起来，对吧？就是我做到的这个，那么按照这个节点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按照这样来做的。2030年，也正好是我们走向这个强国的，这个党中央规定的这个时间了。那么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够做出这个彩来的。
1: 15期间，我们对于6G 的标准制定，研发上有没有什么核心的部署？
0: 我们实际上这个部署都很早了，我们大概在，在5-6年前。就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这个对6G的这个愿景，还有它的一些关键技术的话来进行研究了。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做了很多标准化的工作。标准化呢是为了干嘛？是让它更加的能够产业化，能够而且为这个实体经济去进行这个助力的啊。那么到了这个2030年的话呢，这个产业它是一定能形成起来的。形成起来以后，它不光是自己本身的话呢能够产生价值，而且它会带动我们其他的行业，其他的行业在这里边它也会受益的。
1: 其实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我们的落地应用需要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有很多的难点需要我们来突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突破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0: 就是我们除了做一些技术以外，这种技术的不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而且它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结合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高校啊，包括研究所，更多的是做一些这种实验室里边的产品，但是这个实验室产品能不能转化成这个对具体行业里边的需求来做的？我觉得一个是说你要了解行业的需求，仅仅了解行业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像这个通信这个行业里边要做的工作，应该抓住两个点。第一个就是国际前沿，就是别人做的先进的东西我一定要掌握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紧扣这个需求，就是产业的这个对我们它需要什么东西。
1: 我们回顾每一代通信技术发展的过往，我们都能看到不只是某一个国家对通信技术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产生激烈的竞争，从3G 4G 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您怎么来看待 6G 时代全球竞争的这种态势？
0: 那 6G 的这个竞争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那国际上它有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这种发展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国家了，反正他们做一些这种小院高墙制的这样一些方法，在故意有意或者无意的让你中国感到这个不舒服或者难堪，就是故意把你这个孤立起来。你看他们的一些这个 自己做的一些

0: 标准化组织的话呢，可能把中国就排斥在外。其实实际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要有把握，要定定心，要沉住气。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它肯定是从技术方面，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而且一定一个好的技术一定会为大家所这个能够去接受的，因为我们这个标准它本身是在国际社会里边大家来讨论的啊，所以你一个好的技术的话呢，你一定要参与到里边，跟其他的标准的话呢进行融合，所以你的这个技术就一定能够去做的。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实际上中国在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专利啊，包括标准化的提案，以及我们在标准化组织里边的一些负责的这个同志们，这都是空前多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水平。我们不是说靠着你，搞个小院高墙吧，我们就能堵住。你是堵是堵不住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做的一些，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我们北邮大学里边做的这个跟人工智能和通信融合起来的东西，在国际社会里边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这个评论家都说，把技术上进步这么快的一个国家，试图挡在这个6G之外，不仅不可能，甚至不现实。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
3: 好，你
1: 好，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健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4: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12: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13: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2: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13: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3: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15: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3: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9: 环球华人，
13: 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2: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 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

0: 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利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利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3: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4: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 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五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1: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2: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2: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他已经落伍了所以他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擎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擎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3: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擎天，无论擎天一和擎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他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他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他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他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想，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他需要多少钱？第二，他需要多长时间？ 第三，他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4: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3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2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0: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1: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2: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2: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4: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3: 他的争取美国呢，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3: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三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利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四号，以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为主题的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记者近日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中国海关总署七号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当前中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五号，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0: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7: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3: 人们被眼前美景莫名打动时，往往心生愉悦，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太美了，好棒！的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表达，但中国古代诗人却能用他们的妙笔和奇思，把这种感受完美地诠释出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正是这样一首诗。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融合了大自然的景色与人的内心情绪，由瀑布联想到银河，模糊了天地的界限，使人读后不能自已。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李白的这首名篇《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玄宗开元十三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岳阳城，乘船过江夏，到了今天的江西九江。九江古称浔阳，浔阳城南就是闻名天下的名胜庐山。庐山北临大江，叠嶂九层，重岩万仞，风景雄奇。李白一生中多次登临庐山，而这次是第一次。庐山原名叫匡庐，传说周武王时有个隐士名叫匡俗，他们兄弟七人在山上结庐隐居，修炼道术，后来升仙而去，人去庐在，所以又叫庐山。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名士、高僧大隐都曾游过庐山。庐山的秀美让李白欣喜若狂，他脚踏便鞋，头戴草帽，腰上扎着麻绳，在僧人的陪同下

0: 登上了庐山顶峰，一路上山势陡峭，崎岖难行，年轻的僧侣用大砍刀在灌木丛中开辟出道路。忽然间，香炉峰连同下面的一道瀑布赫然呈现在李白眼前，这是他平时不可能看到的奇观。李白凝神屏气，一呼一吸间顿觉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庐山美景本就让世人惊艳，此时与自己高昂的情绪碰撞，如果没有一首惊世之作横空出世，是有些说不通了。于是诗仙李太白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望庐山瀑布》。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李白超绝的想象力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历代被推为咏庐山瀑布的千古绝唱。香炉指庐山香炉峰，烟云聚散如香炉之状。可是到了李白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升起了团团白烟，飘渺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冉冉烟云袅袅飘动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链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诗人游闲未足，又添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惊人魂魄。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读者也明知不是，却又深信不疑。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已做了充分的铺垫和烘托。有趣的是，就连表达欲旺盛的苏东坡来到庐山时也只有搁笔不言了，就像当年的李白站在黄鹤楼前自叹无法超越另一位诗人崔颢的神来之笔一样。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父母是最关键的因素，就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他所著的《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就提到，母亲是我们的故乡，是大自然、大地和海洋，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说，全部教育，或者说99%的教育，都归结到榜样上，归结到父母自己的端正和完善上。父亲有爱，孩子也会懂得爱；父亲坚强正直，孩子也能学会分辨是非；父亲舞文弄墨，孩子也会依葫芦画瓢。这种耳濡目染会形成思维习惯，而思维习惯则会决定孩子的一生。在这段时间，我们节目诵读的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书中的主人公就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书里收集呈现的是黄文秀幼年时期成长的故事。他的父母，尤其是父亲，他虽然是农民，但却是很有教育智慧的一位父亲。父亲在黄文秀的童年时期给他带来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儿时的影响在他逐渐成长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呈现呢？今天我们就来聆听 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播讲时代。
1: 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茂义哥哥离开了家，去那么远的广东打工。夜幕降临后的煤油灯下，一张饭桌原本也是爸爸、哥哥、姐姐和秀儿四个人写字的桌子，现在只坐三个人，秀儿不习惯。不习惯也得习惯呀。秀儿写着作业，小娟和妈妈做着家务，爸爸照例会拿出本子和钢笔记几笔收成，写几个闲字什么的。爸爸的钢笔字刚劲有力，秀儿痴迷地看着爸爸写字。爸爸写完后，他也会要过爸爸那支黑杆钢笔，自己写上一页半页。这时候的爸爸会目不转睛地看着秀儿写字，心里惦念着茂义哥哥的爸爸，看着看着就变得开心起来。他教秀儿写钢笔字，告诉他一撇一捺的正确写法。自学了毛笔字的爸爸也教秀儿写毛笔字，写来写去，秀儿偷偷用铅笔画了一个写毛笔字的爸爸。爱写字爱画画的秀儿长成了一位少女，扎着两条小把辫，穿着格子衣。小少女没有钱买课外书，就和最要好的同学秦柳丹一起到广场旁边的书店里去蹭书读。书店的书真多，一到书店他们就全神贯注，每一本书都飞快地看。他们怕看得慢了，好多喜爱的书读不过来。秀儿看书看得痴迷，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掏出口袋里的钢笔和小本子记下来。老师说过，看一本好书就要和一个有智慧的人交朋友。秀儿最喜欢交朋友了，通过读书可以交往很多有智慧的朋友，是多么快乐的事啊。秀儿看课外书积极，上课更积极。在秀儿的学校里，学生们没有固定的座位，去得早的同学可以坐在前排听。秀儿当然是去得早能够坐在前排听课的学生了。坐在第一排，听得清老师说的每一句话，看得见老师流转到任何角落的炯炯有神的目光。他知道那一缕缕充满爱与善的目光，是把他和同学们牵引到一片片思想的海洋，一个个未知的世界。在老师小溪一样汩汩流出的话语里，他的心灵会慢慢舒展开一对飞翔的翅膀。转眼已是2000年的6月10日，黄忠杰像往常一样牵着矮马赶集，来到田阳县城的大街上。前面的叔叔，你慢点走哟，我有话说。黄忠杰听到背后一个有些急迫的女中音，似是冲着他在叫他呢。他转过身，一位戴眼镜的年轻女子紧赶慢赶来到他的矮马边停下来。您是黄文秀的爸爸吧？我是黄文秀的任课老师。年轻女子笑眯眯地说。黄忠杰不知道眼前这位打扮洋气的女老师找自己做什么，是秀儿在学校做了什么错事，还是秀儿又欠杂费了？除了这两个可能，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要找他。秀儿已经是卷坊学校五年级的学生了，谁知道古灵精怪的她，胆子一天天大起来的她，是不是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惹得老师在街上赶着来说与家长呢？在这位年轻的女教师面前，黄忠杰汗流浃背，拘谨不安。你家文秀啊，了不得了，成绩好又好学，谢谢你，谢谢你教育出这么好的女儿哦。原来女教师赶上自己是想说这句话，黄忠杰可高兴了。 自己整天忙着田坡上的那些事，很少有时间去学校问秀儿的成绩，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看重他的秀儿。回到家里，爸爸就急急地等着秀儿，有好多事他都想问问秀儿。6点钟，在同学家做完作业的秀儿不紧不慢地回来了，可爸爸想来想去还是没有问，他只是忍不住地夸赞了秀儿一句：看咱们家的秀儿到底有多厉害，让老师啊在大街上找着爸爸夸，今年发通知书回来，要早些给爸爸妈妈看了。通知书说来就来，爸爸第一眼并不看分数，他看通知书上老师怎么白纸黑字地评价他的秀儿：天资聪明，学习热情高，方法正确，效果佳，成绩居前列。这是爸爸第一次那么认真地看老师写的评语，看来不是一个老师说秀儿好，这可是班主任老师对秀儿的评价呀。美术有特长，爸爸继续看下去，越看越抑制不住心底的笑。秀儿有美术特长，爸爸好高兴。在秀儿做作业的时候，爸爸可是天天在旁边练习钢笔字、毛笔字，秀儿把他画多丑，他都会夸赞秀儿画得好看。
3: 中国宋代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在杨万里的这首诗当中，小小的荷花虽然才展露头角，就有蜻蜓站立其上，如同初出茅庐的少女刚刚开始展露自己的才华，就表现出了强劲勃发的生命力。在黄文秀这里，她的生命能够如此美丽绽放，也是父母的培养，是父亲潜移默化的结果。教育专家孙云晓在他的著作《好好做父亲》一书当中就提到了，好父亲应该具有8种品格：一是认真负责、勇于担当；二是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三是勇敢独立、不怕风险；四是目光远大、积极选择；五是是非分明、坚持原则；六是胸怀宽广、大度包容；七是勤劳节俭、自律自制；八是爱好运动、顽强不屈。仔细对比来看，黄文秀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农民，却是比许多的父亲更拥有教育的智慧。
1: 这是爸爸觉得好幸福、好幸福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黄彩琴将秀儿的分数按高低排起来，细细地看。看着看着，爸爸又开始对妻子夸起秀儿来：彩琴，咱家的秀儿真的长大了，懂事了。时间真快呀，秀儿长大了。平时他只是在一家人吃饭时问一问秀儿，在学校有没有受欺负了，有没有做不懂的题了，老师好不好了。不知不觉间，秀儿就长大了。想到这点，黄忠杰心里又涌动出许多对秀儿的歉疚。是的，三个宅女的学习，舅叔对秀儿管得最少，秀儿的学习他还来不及放在心上。秀儿读小学6年，如果不是过年，都没有给她做过新衣，她还是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三个孩子平时操心了贸易，又要操心小娟，田里活又多，对于还是小不丁点的秀儿，疏忽也是常有的事。他觉得他亏待了他的小女，可秀儿不觉得，爸爸不太管他不代表不爱他。秀儿的爸爸是有趣味的爸爸，爸爸起早贪黑做事，从来不说苦，还总能从忙碌里抽出空来，随手把山里的小木块、小竹子、剥了玉米粒的棒子带回家，做成陀螺、弹弓、小娃娃给他玩。秀儿记得他6岁生日时，爸爸捡来好多小木板，竟然敲敲打打做出了一辆玩具车。爸爸先是抱秀儿坐上去，秀儿坐皮了，又换小娟坐在里面， 让秀儿特别惊奇的是，爸爸做的玩具车还能推动起来，在操坪里跑。在秀儿眼里，爸爸的手就是撑天的手，爸爸的手也是制造快乐。

即使没有好多的钱买零食，得不到好多的宠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呢。有趣的爸爸也是好学的爸爸，家里有一个好学的爸爸，秀儿从一年级起就喜欢上了写字、画画、唱歌、跳舞。在这所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的学校里，他很自然地爱上了英语，成了一名英语尖子生。有趣的爸爸还是一个富有的爸爸，爸爸有唱不完的山歌，爸爸的山歌一年一年陪伴着爸爸在贫瘠的荒坡地里耕耘播种。爸爸有一个接一个的矮马儿子，矮马一年一年从山地里驮回爸爸想要的收成，甘蔗、芒果也驮回了爸爸的希望。爸爸的庄稼会在冷风里苏醒，在暴雨里发芽，在黑夜里苦苦等待，等待一个个大好晴天的到来。漫山遍野里，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树儿、花儿都陪伴着爸爸。爸爸是富有的，秀儿就是富有的。秀儿爱着属于爸爸的一切，爱着大自然母亲赐予爸爸的那一方五彩山坡。大自然的绮丽颜色，他并不单爱哪一种，哪怕是老树墩的黑色和赭色，他也喜欢。是爸爸的笑脸告诉他，缤纷的色彩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秀儿喜欢交朋友，有个女孩叫丽群，好好的耳朵却听不到别人说话，好好的嘴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丽群是个可怜的孩子，是鹿爸爸的孩子。鹿爸爸在砖瓦厂工作，早晨出去，晚上才回家。丽群是他的乖孩子，命根子，他不敢让他一个人出去，怕他走丢，又怕他被坏人欺负。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丽群就听爸爸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不过丽群眼睁睁地看着同龄人高高兴兴地上学去，心里还是好难过好难过。一次放学后，秀儿无意中看到了房间里的丽群，窗子里面的丽群孤零零的一个人，好可怜。秀儿找到秦柳丹，一起去丽群家找她玩。每一个女孩的内心都有一座加勒索的城堡。面对说不出听不见的丽群，秀儿茫然了。她没有打开这座城堡的钥匙，不懂怎么说怎么做才能把想说的话说给丽群听。丽群呢，也不懂要怎样把寂寞的心事告诉面前的两个小姐姐。一次次走进丽群的两个女孩开始猜测丽群的一个个奇怪的手势，猜不透，秀儿就自创了一套手语和丽群交流。爱笑的柳丹去的次数多了，丽群的笑声也渐渐多起来。丽群天天盼着秀儿和柳丹，秀儿和柳丹当然不会让她失望。后来鹿爸爸送丽群去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标准手语了。担心着丽群的秀儿有时放学后趁太阳还没有下山，就赶到特教学校陪着丽群一起学。慢慢的，秀儿发现丽群眼里不仅仅有秀儿，也开始有她的同学们了。看到丽群脸上那从未有过的开心笑容，秀儿觉得她曾经的每一次陪伴都是值得的。六年级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沉浸在同学们欢声笑语里的秀儿，眼前忽然浮现出丽群那张面露羞涩微笑的脸。她即兴为同学们表演起了手语，看着看着，同学们也跟她学起了手语。秀儿灵动的手指以无声的语言点燃了同学们的激情，同学们的鼓励催开了她带泪的笑。他为好朋友终于有了进学校读书的机会喜极而泣。哪怕那所学校与他们的学校有很多不同，哪怕有了很多同学朋友的丽群终究会忘了他，他还是为他感到高兴。只要好友丽群无声的世界里开始有了鸟叫虫鸣，有了春暖花开，有了他期盼的未来，他就高兴。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十五章《小河已露尖尖角》。在作家阮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后来的时代楷模黄文秀，他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英雄，而是一个从小一点一滴成长起来的邻家女孩。她的父亲、她的家庭、她的童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真切的生活画面，是可敬可亲、活生生的一个人。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张琼二子上马，以日行200里的速度回到了陶家庄。陶员外一家见张琼骑着高头大马回来，又听他讲了天雄之行，一个个眉开眼笑，杀猪宰羊为张琼置酒洗尘。张琼酒量再大，经不住陶员外家人多，喝得酩酊大醉，从未时三刻一直睡到亥时三刻，忽听有人叫他：
9: 抓马贼，快醒醒，快醒醒啊！
8: 这声音好熟，还是个女的，莫不是陶三春吧？张琼将眼微微一睁，站在榻边的果然是陶三春，心中暗喜说：
9: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可当我约你私会的时候，你推来推去，说这里是你的家，让人看见不好。这会儿我没约你，又是三更半夜，你跑到我这里也不怕人看见了？哼，是我要当官了，这才来，势利。我要趁机啊，耍他一耍。
8: 主意已决，忙将双眼闭上，扯起了微酣。

0: 高三春轻轻地拍打了几下张琼的额头，笑嘻嘻地说：兔瓜嘴，我知道你没睡着，你不要装了，快起来，我有事啊，和你相商。
1: 狗屁要事，不就是想做我张琼的老婆吗？我尽管早就盼着这一天，也不能立马答应啊。何爷，你太厉害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便把我打了个人仰马翻，我若不拿一点架子出来让你求我，我这一辈子算翻到你手里了，永无出头之日。
0: 想着想着，他把鼾扯得更响了，似打雷一般。陶三春恼了，一把揪住张琼的耳朵，咬牙切齿地说：一个不识抬举的偷瓜贼，还给姑奶奶来这一手，姑奶奶若是治不住你，姑奶奶就不叫陶三春。一边说一边将他的耳朵正反各拧了三圈，疼得他龇牙咧嘴，连连求饶。老实说，姑奶奶找你，你为什么要装睡？张琼说：
1: 我没装睡啊，真的，我真的没有装睡。
0: 陶三春也不反驳，稍一用力，差一点将张琼的耳朵拧掉，疼得张琼杀猪般的嚎叫起来。陶三春急忙捂住他的嘴，小声斥道：叫什么叫啊？你想让俺爹俺娘来救你吗？休想，他们早就睡着了，听不见。你若是再叫啊，姑奶奶不拧你的耳朵了，姑奶奶呀扯烂你的嘴，叫你打不成鼾，说不成话，吃不成饭，你信不信？张琼说：
1: 我信，我信。
0: 陶三春说：既然你信，就该老实招来，说为什么我进来喊你，你明明醒了却要装睡不理我呀？
1: 哎，招就招吧，我和你逗着玩呢。
0: 不，没这么简单。
1: 真的，我真的是想逗你玩，你若不信啊，我可以给你赌个咒怎么样？
0: 你赌吧。
1: 我故意装睡是想逗一逗三春贤妹，我若是说谎叫我死。
0: 陶三春二次捂住张琼的嘴巴嗔道：死什么呀，死，晦气，你不止不能死，你还要长命百岁，你还要和我白头偕老呢。陶三春自知失口，忙将话顿住。张琼伸出右手指着陶三春的鼻子笑道：
1: 你休不休啊，还没有嫁人便要和人家白头偕老，你说你打算和谁白头偕老啊？
0: 陶三春用手一拨，将张琼的手拨开，假装生气说：你坏，你太坏了。张琼大笑说：
1: 谚语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你要敢再说一句我坏啊，我就坏个样子让你看看。
0: 陶三春半真半假地说：好，你就坏个样子让我看看吧。张琼忽地坐了起来，一把抓住了陶三春的手往榻上拽：
1: 坐，坐榻上。
0: 陶三春红着脸说：坐就坐，你能把我吃了不成？张琼说道：
1: 我不吃你，我让你坐近点啊，再坐近点。
0: 陶三春很听话，将屁股一连挪了两挪。当他与张琼并肩而坐的时候，张琼一把揽住他的浴巾，朝他的粉脸上狂吻起来。陶三春争了几争没有挣脱，干脆不争了，听任他吻。张琼吻了一阵，那一双大手便有些不老实起来，先是隔着衣服按住了陶三春两个丰乳稍顷，又由他小腹摸起，一直摸到两个丰乳，不只是摸，还知道去吮，吮的陶三春皮软骨酥。张琼越吮越是动性，一边吮一边去解陶三春的下衣。陶三春不干了：偷瓜贼，你不要胡来，我深更半夜找你真的是有事相商的，你若胡来呀，我就走了。他这一说，张琼立马将手收回，仰脸问道：
1: 你说你有什么事要和我相商？我支着耳朵听呢。
0: 支着耳朵本是一句骂人的话，只有兔子才会支叉着耳朵。张琼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这一说把陶三春逗乐了，他强忍住笑说：
2: 我不让你支叉耳朵，我只希望你呀别再装睡就行了。
0: 张琼说：
1: 我不再装睡了，你说吧。
2: 你说那尹指挥是多大的官啊？
1: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官儿，只听说五人为五，十人为十，百人为都，五都为营，那一个营500人，营的最大官为指挥。
2: 那这官有点太小了吧？你知道俺爹管多少人吗？
1: 管多少啊？
2: 管1800多人呢。
1: 那你爹是一个什么官啊？
2: 是陶家庄的族长啊。张琼哈哈大笑起来。
1: 族长也算官啊？
2: 陶三春反问道。那什么才算官啊？
1: 经过皇上亲封吃皇粮的才算官。
2: 陶三春哦了一声说。原来如此啊。哎，你这一走咱得多少天才能相见呀？张琼说。
1: 这说不好。
2: 为什么呀？
1: 一旦从军，那就把身家性命交给了皇上，岂敢谈私啊？
2: 这……陶三春急急哀哀地说。那咱俩的事？张琼故意装糊涂说。
1: 咱俩啥事啊？
2: 陶三春将杏眼一瞪说。
1: 你是不是想让我撕你的嘴啊？
2: 张琼一脸陪笑说。
1: 哦，不不不想不想。
2: 陶三春说。那你说一说咱俩有啥事？
1: 咱俩嘛。
2: 张琼故意不说。陶三春又一次揪住了他的耳朵。说咱俩怎么了？
1: 咱俩的婚事。
2: 咱俩的婚事应该咋办呢？陶三春有些急了。
1: 咱俩婚事等我从军之后再说。
2: 放你娘的屁。陶三春猛一用力揪得张琼妈的一声大叫。你再叫我就惊你的耳朵剁掉。陶三春恶狠狠地说。
1: 好，我不叫了总行了吧？
2: 行是行，你得重新说一遍咱俩的婚事应该怎么办。
1: 你说咋办我就咋办。
2: 我叫你明日就向我爹求婚。
1: 好好，明天吃过早饭我就向你爹求婚。
2: 这还像句话？说着陶三春将手松开。张琼长出一口气。陶三春含情脉脉地说。我该走了。张琼将头点了一点。陶三春说。你就这样让我走啊？
1: 不这样还怎样？
2: 你不是要坏吗？咋没见你坏呢？张琼恍然大悟。
1: 好，我坏，我这就坏。
2: 一边说一边去吻陶三春，吻了个天昏地暗。当他欲要再进一步的时候，陶三春一把将他推开。那是啊，等入了洞房再说。送走了陶三春，张琼再也睡不着了，便披衣起床，跑到院子里练功，直练到雄鸡报晓，这才进屋入睡，还做了一个香梦。在梦中，他不止做了营指挥，还做了都指挥使，那官越做越大，做到了一字并肩王，不由得哈哈大笑。张琼从梦中笑醒，再也无睡意，天还未明便爬了起来，径奔3里外的一个小镇，买了一只雁、一只羔羊以及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雇了几个挑夫，径直地挑到了陶三春的家。张琼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乃是婚聘所需。古代的婚聘最重6礼。何为6礼？即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纳采相当于后世的提亲说媒。纳采时必须要携带礼品，而带什么礼品也有讲究。王公贵族及县城以上的官员，纳采时需用羔羊一只、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壶，百姓减半。在这几样礼品中，除了雁，其他礼品都可以找东西代替，但雁不行，因为雁是候鸟，冬天飞往南方，夏季则生活在北方，来去有时。纳采用雁，实际上等于告诉女家，男子当婚，女子当嫁，应该像雁那样适时选择其所在。陶员外早就有了要招张琼为婿之意，苦于没有媒人。如今张琼自己为媒，将雁和羔羊等9种礼品送上门来，还有何话可说？唯有笑纳而已。纳采之后，照礼还得问名、纳吉、纳征、请妻和亲银。一因张琼还急着去天雄投军，
1: 他不止自己投军，还得寻找赵匡胤。二因张琼无父无母，亦无家，去哪里纳吉，找谁纳吉？于是把问明、纳吉、纳征、请期、清银之礼，该省的省，该河的河，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桃园外家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大婚告成。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若照陶员外夫妇之意，等张琼度完了蜜月再送他上路。张琼不肯，他喜欢女人，但他更看重前程。婚后只在陶家庄待了三天，便辞别了岳丈和娇妻，毅然上马北去，未及半月便来到了关西杜家庄。赵匡胤的舅舅杜尔恭闻听二外甥的好友到了，忙请到客厅，命仆人献茶。张琼是个急性子，刚一落座便大声问道：
4: 我二哥呢？他怎么不出来见我？
1: 杜二公一脸诧异说：
4: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匡胤哥咋不出来见我？
4: 他没有来呀。
1: 你说什么？我二哥没有到你这里来？杜二公将头使劲地点了点：
4: 不会，我二哥离开陶家庄时亲口对我说，他要去杜家庄投奔您，怎么会没来呢？
1: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陶家庄啊？杜二公问。
4: 去年腊月初二。
1: 杜二公像是自语，又像是在对张琼说：
4: 去年腊月初二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他就是爬呀也应该爬来了。哎，是不是路上出了岔儿啊？
1: 张琼将头点了一点说：
4: 我二哥和我一样，最爱多管闲事，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定啊是他在路上又遇到了什么不平事，管出麻烦来，耽搁了路程，我呀这就拐回去找他。
1: 他说走就走，连茶都没有喝。也是苍天有眼，路上他结识了一个散犯，而这个散犯不仅和柴荣是同行，还是锁金庄的女婿，于是便将他引到了锁金庄。张琼在锁金庄住了十几日，虽说有酒有肉，但他并不稀罕，他要的是前程，是邀他的二哥去投军赴燕青。
0: 可左等右等，不见赵匡胤归来，而赴燕青那里两次前人相催，几经商议，由柴荣执笔修书一封，将张琼天雄之行以及傅彦青邀仲雄前去投军之事一一写来，并要赵匡胤见书之后速去天雄相会。写毕，将书交给张屠户。将要出发的时候，柴荣多了一个心眼儿：
5: 要是赵匡胤先到哲龙寺呢，岂不要耽搁时间？遂将写给赵匡胤的书信又抄了一份送到哲龙寺。赵匡胤看了柴荣的信，方知他们偷军天雄，当即对谭云长老说：
4: 小侄这就去追柴大荣他们，告辞了。
1: 谭云长老说：
6: 且慢，老衲好像听公子说过，华山赌旗之后，公子一再向陈团老祖请教前程，老祖说了公子的大前程，公子又要请教小前程，陈团老祖怎么说呀？
1: 赵匡胤说：
4: 老祖说小侄赌债也是债，由小失大，累及子孙，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家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舟而险，两日重光。
1: 谭云长老将双手一拍说：
6: 停，关于赌债的事咱先不说，老衲问公子，二龙相遇一结金兰之称是否已验呢？
1: 赵匡胤说：
4: 无验，老祖讲的是二龙相遇一结金兰，可我们明明是三龙相遇一结金兰。
1: 谭云长老说：
6: 那是严德岂能成龙，顶多算条狗。
4: 在赵匡胤眼中，谭云长老不只是一个得道高僧，也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长者。今日说话竟然如此粗俗，让人不可思议。谭云长老的话刚一出口，便意识到自己说话有些太直，也有些太急，略顿又说：
6: 公子且莫小看了狗，孙悟空大闹天宫，除了如来佛和哮天犬，没有人能治得了他。好了，咱不说这些了，老衲再问公子，空送佳人千里路之臣是否已验呀？
7: 已验。
6: 既然已验，公子就不必去追赶柴张石三位施主了，该公子出山的时候，不用公子说，老衲自会为公子践行。
4: 赵匡胤沉吟良久说：
7: 好，小侄听您的。
4: 他在折龙寺住下之后，不是习武就是读书，不知不觉便是一年。这一日，他正在客房读孙子兵法，谭云长老前一小僧来请。午宴很丰盛，不仅有肉还有酒，酒肉为僧家所忌。赵匡胤在折龙寺住了一年，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待遇。他馋了，偷偷地跑到寺外吃上一顿。可今日虽然有肉，可谭云长老只拣素的吃，也有酒，谭云长老一滴不沾。等赵匡胤吃饱喝足，谭云长老方笑眯眯地说道：
6: 公子啊，老衲如此款待公子，公子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呀？
7: 赵匡胤略一思索说：是不是有践行之意？
4: 谭云长老说：
6: 正是。
4: 赵匡胤一脸惊喜地说：
7: 如此说来，小侄的灾星已退。
4: 谭云长老说：
6: 是的，自今日始，公子鸿运高照，一帆风顺。只是遇锅而安的时候，要记住烧冷灶。不止要烧冷灶，要解杀好生，方能一统中原。
4: 赵匡胤重重地将头点了点。谭云长老说：
6: 公子可以动身了，一直正北走，便会遇锅而安。
4: 赵匡胤谢过谭云长老，用翻龙棍挑了包袱，正北而去。行了两日，来到舟山。舟山后有一大营，依险驻扎，并有大旗一面，悬空荡漾，熠熠生光。旗上有一大字，因被风吹着，急切看不清楚。又前行数十步，方认明是个锅字，暗自思道：
7: 陈屯老祖和谭云长老说我遇锅而安，莫非要应在此人身上？
4: 便望着大营，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将及大营，忽又犹豫起来。
7: 傅彦青乃天雄节度使，官居极品，我又是他女儿的救命恩人，诚心想招，我都没去。今日反要投这个一无所知的将军，是不是有些太孟浪了？倒不如找几个人待打听清了这个姓郭的来历，以及他的德行和谋略，再决定投与不投，方是正理。
4: 主意已定，径直向路北的一家酒店走了过去。这个酒店虽不算大，也有五六张桌子，且每张桌子都坐上了人，最多的那一桌坐了十人，最少的那一桌坐了三人，全是当兵的。赵匡胤去到坐着三个人的那张桌旁，深施一礼说道：
7: 哦，三位爷，在下想和三位爷随一个喜，酒钱饭钱在下全包了。
4: 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坐在上首的那个军人看年纪也不过二十五六岁，面如傅粉，同桌的人都叫他潘大哥，从衣着上看像个营指挥。潘大哥听了赵匡胤的话，眉开眼笑说：
8: 好好，
4: 坐，请坐。赵匡胤道了一声谢，东向而坐。

0: 面东而坐，这是古礼。坐北朝南的房子，南向而坐是主宾，东向而坐为最卑。潘大克他们原本是喝闲酒的，只点了两个菜，烧猪头肉和凉拌牛肉。此时酒已喝了一坛，菜也所剩无几。坐在潘大哥对面的矬子也是一个营指挥，笑嘻嘻地说：潘大哥，红脸大哥既然看得起咱们，那咱们同桌共饮，两个菜是不是有些少了？潘大哥点了点头说：
1: 是少了点。
0: 矬子说：那就再加六个吧。潘大哥说：
1: 好。
0: 赵匡胤暗自骂道：爷没来，你们三个人才点了两盘菜，爷一来你们就要加菜，这一加便是六个，分明是要捉爷的冤大头。若是往日，爷不揍尔等，爷就不是赵匡胤，但为了从军之事，爷忍了。矬子见潘大哥同意加菜，而赵匡胤又没有反对，高声叫道：
2: 小二，爷要加菜。
0: 店小二忙着端菜，坐在酒柜后边的店家高声应道：
2: 好嘞。
0: 旋风般的来到了矬子面前，点头哈腰的说：
2: 哎呀，爷想加什么菜呀？
0: 矬子正要点菜，门外闯进一个人，只见他年约二十三四岁，膀大腰圆，赤脸白眉，个头九尺有余，一进门便高声说：
2: 好啊，你们三个跑来喝酒，把我李楚云晾在军营，休也不休。
0: 矬子反驳说：
2: 不是我们不叫你，是呀，找了大半个军营也找不到你，你是不是会王寡妇去了？
0: 李楚云向矬子啐了一口说：
2: 呸，胡说八道，小弟就是想会王寡妇，也不会大白天去啊。
0: 潘大哥笑着劝道：
2: 你俩呀别斗嘴了。
0: 他朝左边挪了一挪说：
2: 来，和哥坐在一块儿。
0: 等李楚云坐下后，矬子朝店家一指说：
2: 来，咱接着点，来一盘牛宝，一盘火爆腰花，一盘清炒竹笋，一盘……且慢。
0: 李楚云将手一摆说：
2: 王大哥想点几个菜啊？
0: 矬子说：
2: 六个呀。
0: 李楚云瞅着店家说道：
2: 我开始点了啊，你给我好好听着。四上波肚一盘，金串珠一盘，红烧鸭舌一盘。
0: 店家头上开始冒汗了，满脸陪笑说：
2: 军爷对不起啊，B店是一个小店，你所点的这三样菜啊，我只是耳闻，怕是做不出来呀。
0: 李楚云一脸不悦地说：
2: 四上波肚和金串珠你做不出来，难道连红烧鸭舌也做不出来吗？
0: 店家说：
2: 真要做也能做出来，不过一时半会儿啊，去哪里弄那么多鸭舌呀？
0: 李楚云蛮横地说：
2: 上哪儿弄爷不管，爷这会儿啊只想吃红烧鸭舌。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